0: 哇，太阳来了！对啊，都是这个。哇，这啥呀？这是地心。这什么玩意？这个我看到了。哇塞，太闪了！这好高啊！这阳光。
1: 那我看它还能看吗？能看到一点。

0: 对，还好。哇，有只松鼠吗？那只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！
1: 它的肚子，你们可以仔细看，它肚子是红色的。
0: 哎呦，那个洞！
1: 拍到了吗？
0: 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太好笑了！我看那里在动呢。
1: 它好肥啊！这种叫赤腹松鼠，它的肚子是红的。